不知道听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共鸣，就是有一些歌单独听的时候只是一个旋律，但是它要是跟当年的热播的电视剧放在它的主题曲片尾曲的那个位置，不管是哪一首前奏响起来，脑海当中自动的就会回放整部剧的画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刻在很多90后青春当中自带仙侠遗憾画面的一个神曲，终于明白，来自动力火车，是《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歌。8:06，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鸦，《风》来自周董、周杰伦。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剑。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经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

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惊叹号的第十首歌。当然这首歌是周杰伦词曲包办，跟他的老搭档林迈可编曲，把台湾街头随处可见的一个烧肉粽写成了一个治愈失恋的一个良药的一首歌。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就觉得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男性的视觉写得特别的真实。8:16，今天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心情，是一种人生累积之后的心情，那些爱过的事儿，来自光良。

有的时候人挺有意思的，我们永远都会以为我们在过去那些挫折当中会得到什么成长，但是后来再遇见类似的事情，好像过去又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样，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这也是生命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那些爱过的事儿。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它是童话里面的公主，是初恋的少女，当然也是在公交车上横冲直撞的爱情傻瓜。她的音乐不是那种大喜大悲类型的，是一种小情绪就这样娓娓的到来。马上听到的是她的新歌苏慧伦，贵的可以。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

0: 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1: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12: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13: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 Elva， 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Elva 一直告诉我们的恋爱法则就是，想要在情场上战无不胜，就是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好像听起来挺虚的，但是呢，其实很早很早之前，金庸先生就已经告诉过我们这个道理。在他的武侠世界当中，急于求成、走火入魔、执念过重，最终应该都是没有善终的。反观那些心里面没有贪欲、大智若愚的人，往往都会有意外的好的收获。8:3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陈慧娴，《地球和月亮的故事》。听完你会会心一笑，觉得哦，原来就是他呀。

在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一个桀骜不驯的摇滚人设，听到的是一个细腻的柔软的具有非常强大共情力的男人谢霆锋。这首歌你微笑时好美，姚谦的词特别棒啊，一直都是不是很浓烈的那种感觉，都是非常的温柔的通透的。这首歌的曲是游鸿明，游鸿明是诗人嘛，他其实非常擅长在这种舒缓绵长的曲子当中很克制很干净地表达一段感情，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好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失意的人的一封治愈信。8:4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下面的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他想听到彭佳慧有一首歌叫《真心话》。

盛夏七月，暑气正浓。如果你想要找一份清凉又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时光的话，在这个周末，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夏日演艺盲盒。我们有好多好多风格迥异的精彩的演出现场，希望大家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解锁惬意的暑期生活。在7月16号，有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将带来一个钢琴独奏音乐会，用指尖流淌的古典名篇为大家洗去夏日的浮躁。到7月17号的时候，有亲子专属的给孩子们的爵士乐的欢乐的表演，让跳跃的轻松的音符点燃孩子们的节奏感吧，绝对是你们全家互动的一个最佳选择。目前这几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真心话》，如果你听过她的现场的话，你一定会知道她不光光是唱功好，音域广，她也是 vocal 拿捏的炉火纯青的一位现场的 live 型女歌手。她特别特别会懂得现场的这种思维和情绪的调动。8点50分，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Eason 陈奕迅，对不起，谢谢。

歌多变，他有对不起谢谢这种柔情的歌，也有夏夏诺那种风格很轻快，也有卢卡那种听完了动次打次，听完了很嗨那种感觉的。好像他的很多很多的风格就是在于他有非常强大的声音的辨识度和声音的可塑性，他可以低得下来，同时也可以高得上去，那种驾驭最后连女生都没有办法很好的飙上去的高音，她在浮夸当中也飙得特别好。8: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送上的这一首歌《天生好手》，来自 Penny 戴佩妮。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

0: 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6: 但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3: 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又是一首周董周杰伦的歌，略带一点点的旋律，但是一点都不喧宾夺主，很轻，一下子就会让你联想到当年那个戴着鸭舌帽不太爱笑话也很少的那个男生。我们在周董周杰伦的很多歌里面都听到过这种念词式的哼唱，后来很少出现在他的专辑当中了。通俗一点的解释呢，就是实际上你在一首念白式的歌曲当中可以听到两个周杰伦。

轮的声音，一个在唱，一个在念，很轻盈。9: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苏有朋和黄霄云在《生生不息》当中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场，《小孩》。

93.3，先听为快。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大象无情推荐王思龙 Jane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

0: 陈楚生光。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我在身边》，很戳人的，就是那个副歌部分他一直在唱我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非常简单的一个倾诉，但是啊，我听到了这个声音背后藏着的无力感。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我在身边，很简单的四个字，能做到太难了，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安心的陪伴和底气。9:43，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
7: 刘宇宁最新主的单曲《人间》。

0: 以极具叙事氛围感的醇厚嗓音将剧里的辗转漂泊揉进曲调，一字一句诉说人间聚散遗憾与绵长牵挂。夏飞、石小磊作词，李冉作曲。
1: 刘雨宁，人间。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大把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妈妈说的对，孩子们， 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
1: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我会，
3: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 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

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1200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你不再害怕了。你说我们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

0: 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先听为快。
10: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1: 蔡健雅最新主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建雅不愿醒的梦。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璀璨，黑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二百五的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

0: 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8: 不管他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9: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0: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七。

0: 几分痴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不是爱
8: you know。Street West 推荐林志炫主的单曲《故事还有呢》。

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历经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姚若龙作词。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

0: 快下楼，快跑！
1: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1: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能不能不努力？
7: 阿肆最清楚的单曲，能不能不努力？

是被设定的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

0: 阿四能不能不努力？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

武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害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6: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各位啊，两个小时的时光呢，依旧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新花样。其实要说到天气的话，能够感觉到，今天会时不时的飘一阵小雨，甚至说此时此刻，我们来观察一下，说窗外的天气啊，好像云层还是比较厚的。
1: 是，感觉今天一整天除了下雨就是阴天，对，但是没有什么大雨。我刚准备穿雨衣的时候，我就发现，哎，
0: 出太阳了，
1: 太阳出来了，对。所以说一整天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感觉，这个雨水会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这个
0: 不便
1: 在路上的对负担，对，还是不错的，我感觉
0: 是这样的状态，其实还可以啊，
1: 凉快呀。
0: 哎，所以你看就会发现说，前两天咱们一直在说台风巴威的消息嘛，大家哎呀说这两天我不能出行。但是台风过后，我们是不是又开始计划一下暑期要去哪里游山玩水了呢？
1: 没错，
0: 因为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你会发现说，哎呀，难得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且完整的假期，那么我就带着孩子我到处转悠转悠。所以旅游市场的热度现在也是持续攀升当中。
1: 是的，我们看这个旅游的市场现在从这个看风景已经向想生活转变的这样一个新的趋势了。就随着咱们多地的这个气温是不是陆续的攀升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有句叫什么呢？避暑圣地，是
0: 哪凉快去哪待着。
1: 没错，那避暑游也成为了暑期出行的这个核心的需求。你像一些这个滨海游、亲子研学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成为了市民和游客这个消暑休闲的主流选择。
0: 哎，大家都喜欢去哪玩呢？比如说来咱们福州啊，派江文海向海而兴的福州，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串联了比如说像船政文化

0: 景区啊，闽安古镇啊，琅琦啊，梅花呀、啊，下沙海滨度假村啊，等等等等。喜欢看海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太棒的一种选择了。
1: 是一路沿海，是不是？沿着这个海边走来走去的，我感觉这就特别美好，
0: 非常棒。
1: 对，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为什么不能住海边呢？我成天我也想在海边这个游玩，
0: 踏浪，
1: 对，踏浪打，然后或者能捞点鱼，抓点螃蟹什么的，就太棒了。对，然后呢，其实福州这个地理环境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呢，它也是从这个历史课堂走向这个山海之间的时光。这个穿越空间啊，所以说很多的游客都很喜欢来咱们福州玩哈。
0: 哎，因为今年夏天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他说了，来，语文书打开，
1: 来，
0: 咱们跟着课本去旅行。那如果说咱们要走跟着课本去研学去游学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推荐给各位真的可以去船政文化景区看一看啊。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咱们船政文化景区应该是自带课本基因的，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工业文化旅游地标。
1: 就刚才介绍这么多地方，其实好多你看我们在福州我都没去过
0: 啊。
1: 哎，另外哈，你像这个船政文化，这个今年咱们好像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介绍了好多。今年也是这个适逢福建船政创办了160周年，所以船政文化这个景区也是推出了很多这个特色的内容，比如说船政晚风。暑期夜游系列活动，比如说有一些文创，是不是咱们不是聊了吗？还有吃吃喝喝的，是不是？你这种晚风研学也可以让孩子们在百年的这个船厂的这种灯光当中也探寻这个工业与文化的密码。
0: 是晚风市集呢，就是让百年船政和人间烟火咱们来撞个满怀，擦出不一样的烟花哈。像民谣、国风、摇滚、说唱、古典乐等等等等，它有一系列的主题演出也等着大家呢。
1: 对，那另外呢，在这个机修车间内也打造了这个醉意船政，这个是别处复刻不了的，这是福州咱们独一无二的体验。
0: 是，
1: 对，它有300多套的这个机械装置，那也是呈现出了50余种的折叠场景，让历史人物呢走到了大家的面前。所以说咱们观众也不再是旁观者吧，而是被邀入进入到这个历史现场的这个剧中人。
0: 是，沿江而下的话，咱们还可以去闽安古镇呐、其实自唐代开始啊，闽安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防重镇和商贸港口的双重身份在这里非常奇妙的，它就交织共融在一起了。
1: 其实它有很多的历史文化，但是这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你有去过是吧？
0: 我还真没去过，
1: 是不是
0: 闽安村？
1: 这个地方好像是听起来咱们福州有点陌生，至少我们外地的这个游客对它比较陌生。但是说到另外一个地方，像琅琦岛，这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咱们这次啊有这么一个活动叫琅琦岛，上座岛主，然后呢琅琦岛下呢就是晚风半风半光影。对，这是告别那种厚重的那种人文的篇章吧。它这个线路是一路向海来延伸的，就比如琅琦岛这不是挺好玩的吗？像梅花镇啊、下沙海滨呢、这些都是一路过来的，然后也是构筑了这个一站式的这种清凉的避暑廊道。所以这条向海之路啊，正是咱们想生活吧，应该是生活的一个打开的方式。比如说咱不用赶路，
0: 不用着急，
1: 对，每一个站点都值得你停下来，在那儿过一天当地人的这种生活啊。
0: 而且很多朋友是去琅琦岛，其实他有体验过采摘。我自己有带小朋友去过，当时是采那个葡萄嘛，然后葡萄也是5颜6色的，有紫色的，有青绿色的，就是孩子自己拿一个小竹篮，然后拿一把小剪刀，然后他够不着的时候你给他抱起来，咔嚓一剪，剪下来的时候其实孩子还是有满满的那种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1: 就是因为有的葡萄树会低一点，但是你想摘到好的葡萄，你是不是得有他那应该有梯子站在那上面，就你们家长在下面扶着的时候那口水有没有流出来。
0: 反正整个体验感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还想尝尝那个地道的琅琦风味
0: 啊。
1: 对，然后呢它里面就是因为如果说到了那个就开海的季节的时候，它那里面还有很多的海鲜，大家可以吃当地的海鲜。另外呢岛上它会有那种度假村，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享受这种，
0: 住在那儿。
1: 对，就是你可以，我觉得啊，如果时间够用的话， 跟那住个一个地方住个5天8天的，我觉得问题都不太大
0: 哦。

0: 另外呢，还有梅花古城啊，它是自带那种威严庄重的气息。梅花最动人的不是那种静态的古建筑，而是你真的去亲身感受一下整个古镇的烟火气息啊。
1: 嗯，这个梅花应该是属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是不是？那、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它还在7月4号之后哈，它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呢。它有一个这个文旅系列的活动，它会在就是每个周末就开启了，就目前来讲它是有的。
0: 嗯，
1: 它里面有游园打卡和风味云集、特色的集市乐队演出，还有一些乡村啊、互动啊，就是轮番上阵，每个周末他都会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城市或者是说这个乡村的这种城市风情。
0: 哎，是。另外如果说到去海边的话，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行，我要坐地铁直接直奔下沙，直奔长乐去。
1: 对对对，没错。
0: 其实到夏天以后呢，你会发现下沙的客流量还是比较高的。今年暑假呢，像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呢，他会推出电影加滨海文旅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另外活动还会整合像篝火仪式啊、乐队现场的演唱啊、DJ 趣味互动等等等等，将下沙的夏夜氛围感直接就可以拉满了。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哈，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去下沙玩，然后他是摄影师，他就很喜欢去拍怎么样的。哦、当他就是到了下沙之后，感受到这个下沙的风土人情之后，他后来毅然决然的从福州，他就移到下沙去了。
0: 哦、
1: 对，然后后来在下沙里面还做起了小生意，跟我说没事儿哈，来
0: 开始创业了，
1: 来长乐，来这个，来什么，来张港，来下沙玩，我给你做小龙虾。
0: 哎呦，
1: 对，特别好。所以说，你说当课本里面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咱们刚刚讲的那个传承文化，是不是？还有这种遇上夏天的这种海风与沙滩啊，你说福州其实真的是一条江海融合的文旅线路。我觉得它也恰好是将这种诗情画意还有这个闽江滨海这种魅力自然的衔接了，真的是这个暑假我觉得这种打开方式真的挺好的啊。
0: 是，可以来咱们福州好好的逛吃逛吃一下，也给孩子不一样的一个暑假回忆啊。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行走在外，官职和称号往往能让人很直观的了解和认识，而在众多的称呼中，总有一些听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却虚有其表。其中很多官职的权限还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减少，但字面上却依然看起来很霸气。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名不副实的官职吧。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人拥有着史持节、柱国大将军、陆上书事、大司徒、大副、广陵王这么多的显赫官职爵位，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人即使不是位高权重，那也应该宣赫一时。然而在历史上，有一个人，西魏宗室元兴就拥有着上述头衔，可他在孝武帝西弃长安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北史中对于元兴生平的概括和政治毫不相关。元兴是个宗室，除了喜欢种果树以外没干什么事儿，在民间名声和口碑还不大好。至于为何元兴会如此无所作为，首先要拨开他的种种官职头衔来看。史持节，史持节是南北朝时期直接代表皇帝行使地方军政权力的官职，权力次之的又有史节、假节。史持节属节以专杀之权。然而史持节在南北朝后期通常与刺史、都督等掌地方军政者同受，元兴的史持节显然是个荣誉称号，而在隋唐之后也逐渐沦为了吏授的虚职。再看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北魏大武帝时霸，后于北魏末年维尔朱荣重置，为权臣自居，但无实际职权，通常会兼任多个其他职位。陆上书事虽然地位显赫，也一度作为权臣标配，但因其拜授无册书，相当于没有委任状或任命书。在北朝末期，陆上书事这一官职已然式微，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而在之后不久的北周将陆上书事罢除，而自隋朝后这一官职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广陵王，现闻六王爵之一，但不统兵也不治政。至于大副、大司徒等官职，随着北宋末年以三省六部

为雏形的分权政治正在慢慢孕育，也逐渐演化为位尊而无实权的虚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从官职上来看，袁兴身份地位几乎能与当时最大的权臣宇文泰分庭抗礼，为西魏宗室之首，但除了这一些显赫的官位外，袁兴并没有常备的兵权和治政权。吉祥物可能是对他最为贴切的描述。这种位尊而无实权的虚衔制，在西魏之后也一直被后世因袭，并无行政级别和职能，以授予为国家做过重大贡献的臣子的荣誉衔的形式而存在。到了明代，这套头衔已形成完整体系，而像太师、大夫等职位则作为虚职。以晚明名臣张居正为例，他被授予太师、大夫的官衔，但他的实际职务是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三省六部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中，即使理论上的最高官职居三师之首的太师，也只是位高权轻。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依旧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想聊点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说哈，关注闵超的朋友，昨天晚上的这场，应该算是第三轮延期补赛。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了这场比赛，各位有关注到吗？莆田队主场迎战三名队。
2: 哎呀，我跟你说哈，昨天啊，这个莆田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内里面一共有17192名的球迷呀，齐聚现场呐喊助威，那个热闹的劲儿啊，你就别提了。我跟你说，现场呢，开赛之前他还表演融入到什么浓郁的这种莆仙非遗文化的特色。他有一个这个叫李声剧团，然后带来了专业的莆仙戏的演绎，你搭配了现场这种孩童的一些儿童的伴舞，
1: 好可爱啊。
2: 对，然后还有一些戏曲的迎宾。就是如果说是第一次去莆田，或者是专门去莆田就是为了旅游或者是看这场比赛的这个游客，我觉得是真的
1: 来值了，
2: 给游客就是尽显了莆田千年的文脉底蕴呢。非常的生动，展现了那种文化名邦的这个独特的魅力。
1: 是的，现场非常热闹，但是比赛呢也依旧是很精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分的情况。目前来讲的话，经过激烈的90分钟的角逐，最终的莆田队是以2-0战胜三名队。
2: 哎呦，这个比分
1: 恭喜恭喜啊，
2: 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哎，其实说到这个演唱会哈，就是一个是闵超，一个就是演唱会。咱们前两天不是说有一个演唱会要开始了吗？就是7月17号到7月19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蓄势待发了，是不是？票都抢到了吗？陆欣应该是抢到了，是吧？
1: 没抢着。
2: 哎呦，这
1: 手速太快了。
2: 还行，你没凡尔赛在这儿啊。给大家说说哈，就是在这个福州海峡奥体这个举办的这样的一场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对，然后他这个就是因为现场的人流量客流量都很大嘛，
1: 是，
2: 所以这个福州文体产业公司啊，他也是就是结合了这个福州的荣城汽车公司，推出了歌迷服务
1: 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会来到咱们福州，
2: 对，
1: 会支持他喜欢的 idol。
2: 没错，
1: 我们这场活动呢，其实他虽然是说属于歌迷服务啊，但是它可能面向或者推广的是更多的人群，因为可以带着大家比如说逛一逛三坊七巷啊，上下行啊，奔赴一场摩登与古典交融的音乐盛宴啊。所以呢比如上下行到海峡奥体中心，它会有这个去程的专线。
2: 对，
1: 或者从三坊七巷这边，如果我是外地来的，我先去三坊七巷打个卡，因为演唱会都是在晚上嘛。那我白天来了，我去三坊七巷逛一逛，我去上下行逛一逛，那我如果再从这边再赶去奥体的话，我可能我要转车呀，或者说我不太方便，怎么办呢？

0: 啊，咱们可以坐这种专线过去，像三方气象这边它也有专线到达海峡奥体中心的，发车时间呢就是演唱会这三天啊，17号、18号、19号，每天下午的4:30准点发车，价格呢其实我觉得能接受，每个人25块钱。
1: 对，它是49座的这种豪华巴士哈，里面是有空调的。我发现最近不管是干嘛，就比如说咱们要去那个哪儿打球哈，打羽毛球什么，
0: 先问室内有没有空调。
1: 对对对，然后你打什么球都是他都问有没有空调，如果有空调还要加钱呢。
0: 是这样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从上下航参观完，或者说从三方气象参观完，然后去往演唱会中心的话，都可以搭乘这样的一个专列。目前来讲的话，比如说像三方气象这边，它车是停在了亚道巷停车场，就是在鼓楼区一锦坊这边。上下航这边的话，它停在的是台江区上下航196号曾氏祠堂这边啊。
1: 是的，他下车的地点也是有的哈，海峡奥体 P3 停车场，也是靠近这个体育场的北检票口。哎，这个巴士哈，这个座位可能也有限，是刚才大家说了，是可能是49个人一个座位的豪华巴士，空调巴士。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看看怎么购票，对不对？购票是25块钱一张，先到先得吧，应该是这么说，是不是？
0: 是。
1: 哎，说到出行方面哈，就是最近啊，福州咱们又开始严查了啊，就是我们这个福州交警啊，也是在福州当地哈，这个也是查了好多的电动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有的时候的这个交警啊，就会在这个路边去看一看，哎，有没有人这个没有车牌，或者是说
0: 违法违规了
1: 啊，或者是拿这个什么口罩，是不是？
0: 挡着车牌，
1: 就是各种各样，甚至还有人你知道吗？套用车牌，
0: 太过分了。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套用车牌，我觉得真的是不能理解啊。我觉得你看他挡车牌，他可能害怕会被拍到，会给他做一些违法的，对不对？但是套车牌，我觉得这个严重性可能上升了一个阶段啊。就我有一天，我骑电动车的时候，然后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旁边有一个外卖小哥，然后呢，他就是也在这等红绿灯，然后他就会跟旁边的另外一个人说，就另外一个把自己的车牌挡住的人说，他说你不能在这挡车牌呀，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警察同志的，然后就是说，外卖小哥就会指示他说，哎，你不能这个挡住车牌呀，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说，哎，没事儿没事儿，然后他外卖小哥说，我跟你说，你这样做真的不合适，而且如果一旦逮到你，我跟你讲罚得更严，然后就是苦口婆心的就这样讲解了一下之后，那个人真的乖乖的就把他那个口罩摘下来了，
0: 这是对的。
1: 就我真的觉得，我是说，你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处处哈，大家都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还会去帮助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是不是？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咱们骑电动车的朋友哈，无论是遮挡号牌，或者套用他人号牌，还是使用伪造、变造号牌，其实都是在触碰法律底线啊。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刚刚在进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在讲到说，可能骑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其实不只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包括开车的朋友，甭管您是油车还是电车，咱们一直在讲，开在路上就要文明行车。
1: 是的，
0: 最近呢，大家如果说要自驾呀，或者说你跑一些快速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应急车道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万一堵车了，他着急，我要从应急车道上，我要借个道。但是这样的行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过大家，不可以。
1: 是的，应急车道咱们说是快速路和高速路上的生命通道，非法占用这条生命的防线，堵塞的不仅仅是道路啊，我觉得更是那种急需救援人员的那种生机呀，所以说呢，但是很多人你发现没有，个别的驾驶人员就是前方就是车辆比较缓慢的时候，他马上就过去借道了，他觉得借点道没什么，甚至在应急车道内哈，肆意妄为的这个穿行，其实你不知道吗？这是违法的行为，已经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了，是吧？你看，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很多人行驶的时候，就即便你路上你再着急，我觉得这个你就闯入到应急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曝光它不仅仅是对它的这种最终的处罚，就是你不觉得就是说，可能花点钱没事儿，是吧？你觉得就是给你罚点款没事儿，但是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可耻的。
0: 是因为应急车道，我们一直在讲是生命通道嘛，你再着急也不能抢啊。应急车道呢，是指就是在高速路啊，或者城市快速路以及城市环线两侧专门划定的，专门供一些工程救援呐、消防救援啊、医疗救护或者民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他专门使用的一条车道。他不是说用来私家车，比如说哎我要超车啦，我要借道啦，不是给我们使用的啊。要知道每一次守法其实都是在为生命让行。
1: 是的哈，这个非紧急情况不得在这种应急车道呢行驶或者是停车。但是真的是不少司机，这是人们口中的我着急啊，我很急，其实在法律上这个不属于紧急情况，就是就啥都是哈。但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这么做呢？就是你怎么做呢才算合法使用这个应急车道呢？就很多朋友都说什么样的情况，哎，我能使用应急车道？对，就是紧急任务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警车、消防车，或者是说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才叫紧急。你说的那个紧急，它不叫紧急啊。
0: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司乘人员哈，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那这个应急车道我能不能使用？有使用的情况，但是仅限于您遇到开车的时候紧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机动车发生故障了，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或者继续行驶，可能我就危害我的安全了。这种情况我可以借用应急车道，或者说我在应急车道里头停车。机动车所在的货物可能散落泄漏，需要停车处理，那这个时候也可以使用应急车道。或者说所驾驶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了，需要等待处置的，以及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车上的人员突发疾病需要紧急送医救治的，或者因为交通管制啊，或者交通事故这样的原因，行车通道条件受限，机动车驾驶人会按照现场民警或者指挥中心的指引，在机动车上行驶或者停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如果在这个城市快速路或者是绕城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啊，这个确实是需要用应急车道来进行临时停车的。那大家呢，其实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哈。你这应急车道呢，是一条为生命而留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您的赶时间或许只是意味着迟到的几分钟，而他人的这个争分夺秒吧，却可能是生与命的这种距离，是不是？那生命通道，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是随便的用来借道吧，所以咱们还是应该把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吧。
0: 是，我们也在此呼吁大家开车一定要文明行车啊。当然说到这样的一些文明行车或者出行，我们依旧有一些新的变化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变化不是说，哎，如果你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它有专门的接驳吗？
1: 对。
0: 除了看演唱会之外呢，会发现在很多小细节方面，咱们福州也越来越人性化了。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想去静安湖溜达溜达。

0: 没太阳了，我围湖绕一圈，我觉得哎呀，听听这种虫鸣感受还是很棒的。那如果说去静安湖的话，我又感觉哎呀，我要坐地铁，好像出地铁再走到静安湖还有一段距离，
1: 确实有点远，
0: 有点远，怎么办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在过几天7月18号会开通运营，到时候呢，咱们乘客从竹崎地铁站出站之后就可以乘公交直达静安湖公园了，更方便了。
1: 是的，也是这个乘车啊，就不用再说我们从地铁口出来之后再步行了，这乘坐公交车就可以前往静安湖。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从哪个口出来，大家记住哈，我们乘客要从地铁的地口出来，所以说呢，大家也了解一下吧，这个地铁静安湖的一些接驳专线的内容哈，去程是竹崎地铁站到静安湖北，那一直是只有一站的，就是一站直达吧。所以说各位，你呢从这个4号线的竹崎地铁站口，
0: 竹崎地铁站
1: 这个地口出来之后上车，然后大家就休息一小会儿，非常快，分分钟就到了啊。那另外还有个返程的，返程是静安湖北到这个竹崎地铁站这个多点停靠，那设置了香开新城还有香开新城这个社区等站，也是方便大家呢可以就比如说想在太和逛一逛，其实这个站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线路总长大概是1.6公里，采用的是短平快的这种模式。7月18号起呢，是每个周末及节假日运营，它不是每天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发车时间啊。包括首末班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高峰时间段公交发车时间和竹语地铁站到站时刻协同实现快速换乘，全程是一票制，1块钱。
1: 对，1块钱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竹语地铁站啊，因为我们家那儿有个竹崎地铁站
0: 啊，竹语
1: 在我们老家有个这个站啊，这个站是到这个静安湖北，这是一站式的，1块钱哈。那除了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地铁接驳的这样一个线路哈，现在福州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线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359路啊，这个有3条线路哈会有变化，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哈。就是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啊，现在是具备了这个启动条件，所以呢也是方便咱们市民的出行，从2026年的7月20号就开始了哈。这个优化调整359路等3条的公交线路的运营具体内容，它变更的这个几期站哈，有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到地铁金山公交站的枢纽，这个线路走向呢就是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是不是？这个车辆从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站出发，然后呢也是按原路线行驶到金州卢滨路口站之后呢改行了，改行到哪儿呢？就是金州南路和金祥路，还有卢滨之路至地铁金山公交的枢纽站，返程的车辆呢是从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发车，那行驶到卢滨之路、卢滨路至彼岸城的西区站之后呢，恢复了原路线的行驶到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那它增设的站点哈，有这个金山地铁站的 F 口，那还有金山地铁站的 D 口，金山公交总站，还有金山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取消了之前的金山公交总站这样一个站点啊，其他的都是不变的。
0: 是，包括192路啊，然后还有像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它都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调整啊。就如果大家平常出行的时候或者通勤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乘坐这样的一个公交线路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它临时调整的一个新的变化。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我是铁莹。
0: 是的，你看看七月份呢，虽然是今天有点小雨，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热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感受一份清凉又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时光，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目前来讲的话，这边给各位安排的暑期生活其实还是很精彩的。
1: 是的，有三场哈、啊，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也是陪伴各位和孩子啊一起解锁一下这个惬意的暑期生活。
0: 嗯，
1: 在七月十四号的时候，
0: 就今天、
1: 哦、对，我们有这个第七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然后呢将带大家感受这种奇幻多媒体的儿童舞台剧，叫绘梦之境哈。那这个呢也是让孩子们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色彩与冒险当中收获勇气与成长。
0: 是的，另外七月十六号，拉赫马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他带来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也可以为大家洗去夏日的浮躁。喜欢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听一些钢琴音乐的朋友，真的可以到现场去感受，去聆听一下。
1: 对，我们再往后拖一天，就到了七月十七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叫亲子专属的，就是给孩子们的一个爵士乐的这种欢乐开场哈、
0: 嗯、
1: 让这种轻松的跳跃的音符，然后咱们点燃孩子们的这个节奏感。
0: 嗯，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全家互动的一个绝佳选择。
0: 很棒啊，目前来讲的话，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精彩的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嗯、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这个暑假呢也不要让孩子一直在家里吵吵闹闹啊，带着他去感受一下高雅艺术高雅文化，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温度的清凉夏日。

0: 其实说到放假啊，因为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两个小朋友在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暑假特别的热闹。
1: 嗯，
0: 你一直在掰着手指头在那算的，这啥时候开学呀？最近呢，咱们福建陆续公布了新学年寒暑假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这大小神兽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学校呢？
1: 哎，第一学期的开学时间是中小学、幼儿园，在2026年8月31号就开学了。
0: 哎，你得去领个书啊。
1: 9月1号正式的上课。
0: 是，那上到什么时候呢？今年寒假的时候呢，孩子们尤其是初中小学、幼儿园，它是2027年1月28号开始放寒假。嗯，那高中和中职呢，它的时间会稍微往后再推一丢丢，是在2027年1月30号开始放寒假，中小学、幼儿园在2027年2月22号正式上课。你这样推算一下，其实他们的寒假是不足一个月的。
1: 啊，是，好像有点短哈。嗯，不过这个陆欣应该是很开心的，
0: 太开心了。
1: 不在家，
0: 哎呀，一个礼拜足矣了。
1: 哎，第二个学期呢，这个开学的时间是中小学、幼儿园在2027年2月22号这开学了，正式的上课。
0: 嗯，
1: 那就是明年的暑假哈，嗯，初中小学、幼儿园2027年7月3号暑假就开始了。
0: 嗯，
1: 那中职呢是2027年7月7号这个暑假开始。
0: 嗯，
1: 高中是在2027年7月14号啊，就今天上，明年的今天这个暑假才开始啊。
0: 嗯，
1: 中小学、幼儿园是在2027年8月31号暑假结束。
0: 是的，这样一个最新的调整，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啊。因为我知道说暑假一到的时候，其实大家呢，嗯，都会趁着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到处去逛悠逛悠，到处去感受感受，包括我们一直在讲跟着课本去旅行嘛。从7月份开始呢，暑运旺季就拉开了大幕。但是反观一下今年的机票价格，会给大家相当一部分的惊喜。你就比如说从咱们福州出发的多条航线的价格，目测过去暴降了80%以上，有的票价仅仅是200来块钱。
1: 是，我们看这个有人哈去带着孩子去银川旅行，嗯，他说6月份的时候他查询这个机票的价格是1250块钱以上。不过呢，7月14号就是今天，他再次查询的时候，这个价格降到了400块钱。
0: 天哪！
1: 不是降了400，是降到了400。
0: 可以捡漏了，
1: 太捡漏了，我觉得是吧？所以我觉得有出行的话，给大家就是多一点的时间范围选择，可能大家能节省好大一笔钱。
0: 是，其实不只是银川啊，你看福州到海拉尔，过去30天它的均价是2000多块钱，但是现在你搜一搜，如果是9月份去的话，已经降到了540块钱。
1: 嗯，对，价格很便宜啊。嗯，你看福州到大连才300块啊。
0: 嗯，7月18号
1: 啊。对
0: 啊，
1: 这个还有福州到上海是310，福州到兰州360。你看看这个暑假400元去飞去这个银川，我觉得这个价格简直了。如果是我，我要买5张，我要陆续小丹我们几个一起走。对，其实你看国内的一些机票的价格也是低了很多。
0: 嗯嗯，你比如说像7月20几号，7月21号吧，如果你要去扬州的话，只需要200块钱起；如果7月18号去盐城的话，230块钱起；如果7月22号去南通的话，也是230块起；如果你要去南京的话，7月15号你如果去南京的话，就是250块起；如果你打算去石家庄，就是7月29号，在7月底了，基本上是260块钱起。这样的价格听一听是不是很香？感觉已经跃跃欲试，坐不住了呢。
1: 这样的情况哈，目前在咱们的福州航空的市场上哈，这还是有挺多的。
0: 嗯，
1: 我们看7月份福州飞南京、合肥、石家庄、长沙等地最低的价格是200多块钱
0: 了。嗯嗯，然后福州前往上海、兰州、大连等地的机票呢，也只要300多块钱。所以呢，如果最近大家有出行打算的话，真的机票价格可以好好关注起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八九三。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

0: 超人一样，
1: 和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哎，来到第二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光啊，各位依旧可以在下班路上呢听咱们的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聊天气也行，聊心情也罢。说到天气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台风对于福州的影响。目前来看的话，影响已经是减弱，或者说慢慢消散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迎来漫长的三伏天了，所以你能感觉到吗？从今天开始，其实真的开始有点闷闷的那种热了。
6: 那更何况我跟你讲，今年的三伏天和以往还不太一样，因为今年有一个超长版的三伏天。
5: 哎呀，
6: 共计40天呢！
5: 天哪，
6: 对，初伏、中伏、末伏，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初伏有多少天？10天。末伏10天。那请问中伏多少天？
5: 哎，初伏的时间其实就是从明天开始啊，7月15号到7月24号会维持10天。那中伏呢会相对长一些，有20天哈，从7月25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13号。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3号，一共10天。
6: 对，
5: 所以其实从今天开始，很多朋友就开始到处问了，我去哪儿贴那个三伏贴，或者我去哪儿揪一个做个三伏揪。就觉得说，哎呦喂，我得调理调理，我得冬病夏治啊。
6: 这真的是福州的一个习惯吧。至少我就是在北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说啊，还有什么三伏灸、三伏贴？后来我才知道，福州入伏之后就有三伏贴这样的一个习俗。
5: 天哪，
6: 这是根据中医什么呢？内病外治，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原理。然后通过这个中药，然后怎么着往身上那个伏贴一些穴位，是不是？然后产生一些热的刺激，然后调理人体的这个阴阳平衡，达到去病保健的一些作用。
5: 哎，其实我去年我还真的感受过，因为它是隔那个姜片去熏嘛。整个的感受还行，但是你要告诉我说，这通过这一次的这种体验，就是做这种三伏贴啊什么的，效果怎么样？我好像暂时也没感受到多大效果，但是我听说这个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就是连续好几年你都要坚持去做。
6: 这样不是，我以为是比如说今年要去做，然后今年可能要做2-3次，这样不是这样，还每年都要做。
5: 它是这样，它就是中伏、初伏、中伏、末伏，它其实都要做，要做3-5次。就是如果比较讲究的话，可能次数会更多一点，然后这样是一年，然后你要坚持几年。
6: 你做过几年？还是
5: 我就去年做过一年
6: 啊，一年，
5: 我今年都没做呢。
6: 那你今年有这个打算吗？
5: 今年是有，
6: 我觉得入乡随俗吧，是吧？既然都来都来了，就去做吧。
5: 因为已经到了说出门要关注养生信息的年纪了。
6: 哎，真的，我跟你讲，就之前从来就咱们年轻的时候从来都不觉得，就发现自己上了岁数之后感觉好像什么都不行了，是不是？
5: 我要开始养生了。
6: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5: 我要开始关注健康了。
6: 哎呀，这不行不行，这不行，什么都
5: 太凉了，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是这个样子啊。那三伏天来讲的话，咱们福州天气怎么样呢？目前来讲，三伏天是咱们福州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啊。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它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气候特征了。整体来看的话，入伏初期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35到36度，高温闷热是这个时候非常明显的一个气候特

0: 疼啊。
1: 就你目前看来是不是都正常？
2: 太闷了。
1: 就虽然说前期你这个气温是接近常年很正常来看、嗯、但是我跟你讲，随着这个副高进一步的增强，人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持续高温。
0: 哎呀，
1: 所以各位啊，这个三伏天到了啊，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呀。
2: 是，而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其实最近这一两天偶尔会有一些热雷雨，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备好雨具，咱们除了遮阳之外呢，也遮一遮偶尔飘的零星小雨啊，
1: 随机掉落的零星小雨。我觉得这个天气我很喜欢、啊、
2: 不好说、
1: 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是你看我们今天在单位就是来来回回又开会干嘛，做就写稿干嘛，有很多的事情就重复的去做、然后呢就会涉及到，哎，我一会儿要出行，一会儿要回来，一会儿要出行，一会儿要回来、对不对？我今天就感受到了，我一下楼我发现，哎，路湿的，然后呢
2: 下雨了，
1: 就我就都能踩到我脚，就是穿的凉鞋嘛、凉鞋都能感受到这个路面的湿，把我的鞋打湿了这种。还没等走出去呢，晴天了，不下了。对，然后呢等我就又去了其他地方做采访，等我回来的时候刚要出门，这大雨哗哗向，等我上了车、把雨衣一披，雨伞一打，雨停了。
2: 是这样，
1: 但是非常凉快你知道吗？它是阴天的，它非常凉快，我就很喜欢。
2: 哦，你看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局部呢也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呢会集中在35到28度左右，体感还是感觉比较闷的。
1: 在16号的时候这个全是多云啊，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市区的最高气温也是一步升到了36摄氏度、最低的气温维持到28摄氏度。喜欢这种天气倒好，但是你千万别，我刚出门你就下雨，我一回去你就
2: 停，有点措手不及，
1: 这不够意思啊。
2: 是，另外呢有朋友就会比较关注，他说像这种7、8、9月份咱福州呢经常会遇到一些台风天、那根据福州多年的气候统计，7月应该是台风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啊，平均每年呢有1.1个台风影响福州，登陆福州台风当中7月的频次仅次于8月，也是台风影响福州的主要时段之一。所以这么说吧，7月依旧会有台风生成并影响福州的可能性，
1: 是
2: 不能掉以轻心啊。
1: 没错，所以呢本周19号起哈，这个雨水也会再次的强势的返场。对，然后开启新轮的这个降雨模式。哎呀，又会回落一点了，挺好挺好的，但是依旧维持在35摄氏度的高温线附近。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天气反反复复的，哎，这个副热带的这个高压控场啊，全省午后都是多热雷雨这样的天气。
2: 是，所以如果说大家说，哎呀，我这周末也不去远的地方，我就周边转一转吧，还真的要关注一下咱们最近你如果要出行的话，你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它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

0: 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来聊一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下，其实勤俭节约是我们很多人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3: 嗯，
2: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哎，它还能用啊，为什么你就扔了呢？不行不行，我捡回来继续用。你会觉得说，哎呀，接着来继续用的时候，好像体验感也没这么好。好了，所以今天来和各位来聊的就是断舍离这件事儿。就是有些东西啊，你在收拾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先把它扔掉的是什么？
3: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啊，家里好多这些就是我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在家里老人看来的话，这每样东西都不能扔，甚至别人觉得没有用的东西扔掉的话，老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你也扔出来呀。
2: 嗯，
3: 哎，我有看过一个这个短视频，对，然后就是讲的就是一个阿姨在电梯里遇到不同的人，
2: 嗯，
3: 说当她看到一个就是小年轻准备往垃圾桶里扔东西的时候，她一看，你怎么扔的都是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扔了不要扔了，给我吧给我吧，我留着。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舍不得扔的东西，然后呢，还觉得哎，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能派得上用场，今天不用，明天也能用。
2: 哦，所以你看哈，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新家装修完之后，不是很多人喜欢在家里那个墙上买各种各样的一个装饰画吗？这的确能够起到装饰的作用，觉得说哇，这个品味真好。
3: 嗯，
2: 但是各位有没有认真检查过，您用的或者您购买的这个装饰画是什么材质的呢？
3: 哎，这个好像就跟那个家里装修的感觉好像差不多呀。
2: 嗯，
3: 那市面上很多的那种便宜的，不管是装饰画呀，还是装修的产品呀，这板材什么的，就它的那个背部都采用了那种密度板的材质，有没有？
2: 哦，
3: 就这种材质是，说实话，这安全性是比较差的。
2: 嗯，
3: 然后它的内部采用的是那种就是胶水的那种纤维，然后就是粘黏啊，然后就制作出来的。
2: 嗯，
3: 就放在就光胶水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挺有安全隐患的。
2: 是，所以像这种密度板，因为它里头的一些挥发物质，它会要挥发很长时间的。你想想，你每天坐在沙发这边，然后头顶有可能就是后背有可能就是那个密度板做的这种装饰画，我在这边刷着短视频，或者我在这边看着电视看着世界杯的时候，这身体得吸附了多少甲醛呢？
3: 就有一种就是说你在那儿吸附着这种美好时光的感觉，有没有？全都被你吸到。都哎，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就是那个经常会有人买那个香薰
2: 啊，
3: 那个香薰怎么样？你有买过吗？
2: 我家里有买香薰，嗯，但是我是会从一些就是品牌的那个旗舰店去买。
3: 嗯，就是网上各种各样的这个香薰，我有一次也是逛街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商场太香了，
2: 嗯，
3: 然后那个店铺的老板就说，哎，我是用的这个香薰，然后呢，我就直接在他的店里买了，但店倒不大，没有是说什么过多的品牌，那味道是真的挺香的，
2: 嗯，
3: 但是后来回头吧，你知道吗？我想一想哈，我说这个味道啊，虽然说能给我增加这种氛围感，回到家闻到这种淡淡的香味，我觉得挺好的，
2: 很舒服啊，
3: 哎，但是就是说，它如果说点燃或者挥发出来的这种

0: 拳，你说它对我的身体有意义吗？我感觉都是、
1: 啊、会不会有刺激，
0: 都是害，我觉得就一点意义都没有，除了香没别的任何的这个优势，我感觉。
1: 还有就是咱们福州的朋友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料调味品蚝油。因为蚝油是这样哈、啊、因为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你只要拆开了，特别是这么热的天气，你一定要去冷藏。但是有的朋友他觉得说，我每次用还要去冰箱去拿，我不顺手，我不方便，我就放到灶台旁边了。但是如果你经常这么做的话，你回去看一看，拧开之后有的一些蚝油啊，因为它本身是很多那个蛋白质和糖分嘛，在常温的环境之下，尤其是咱福州又比较热，厨房更热了，它的霉菌会快速的繁殖，有可能你拧开之后你那个瓶口都发霉了
0: 啊。对对对，就我听说了，
1: 这其实很可怕、啊、
0: 就很多那个就是家里的调味料就好像不仅是蚝油，就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他说都是要放到冰箱，我说那不能吧，
1: 是你拆开之后放冰箱，
0: 我说你酱油醋你每天炒菜之前你从冰箱抱出来一瓶一瓶抱出来，你因为你没有、你没有那么大的容器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起呀、
1: 是，
0: 就觉得这个确实这个又就你给我讲的这一点我是懂的，但是我觉得让我真的操作起来确实是对我们来讲
1: 觉得难受，
0: 有点困难。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提到这几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就比如说平常你在收拾卫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困扰，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又想扔，但是呢我又有点不舍得、但你让我继续用呢，我又担心会不会有对我身体会有一些隐患，
0: 就
1: 健康的隐患。
0: 我家的那个菜板我就说了嘛，我说哎呀我妈都说了这个菜板就是能用，我说你看我觉得不能用，那个菜板虽然说它是那种抗菌的、它旁边但是它有厚度的话它一定会有结合处、那个结合处就肯一定有塑料、塑料和它粘在一起，和那个铁的那个板就不锈钢的板粘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中间就会因为洗不掉然后有缝隙，缝隙里面就会发霉、我一直在纠结这个要不要扔，但是我爸我妈就不让我不让我，
1: 家里老人又舍不得嘛、
0: 对，然后其实我就等着什么时候突然一个袭击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以
1: 不在家的时候
0: 我以旧换新。对，
1: 哎，所以大家发现没，就是有些东西啊该扔的就扔掉，真没必要继续留着，就是看似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健康隐患是不是感觉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断舍离的经历哈，最近你有没有丢过一些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你丢过什么，可以是坏情绪，可以是不太好的伴侣，可以是我们说到的具体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些我不需要了，我就啪啪啪一顿丢，都可以来讲一讲最近您断舍离的经历。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阳。
2: 哎，说到断舍离啊，我觉得我回忆了一下，我特别认真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的断舍离来讲的话。

0: 是因为各种换季要收拾衣服、嗯、然后收拾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我原来以前身材这么好呢，这衣服我是怎么塞进去的呢？
1: 真这样。
0: 然后你会收一波衣服，然后这一波衣服是属于很尴尬的、嗯、想穿的、嗯、但是呢好像又不太合适了、嗯、但是你又不舍得扔。我以前的时候我会把它们非常认真的再折起来、嗯、然后给自己立个 flag、嗯、我要减肥、嗯、我要自律起来，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依旧可以 hold 住它们。但是等到明年拿出来我发现呀，嗯，算了吧。
1: 这点你就不如我，你知道吗、嗯、我如果穿不下的这些衣服，本来是正常来讲就穿不下就是穿不下了、嗯、是不是？我可能一年两年都未必能穿下，如果这一两年我都穿不下的话，那后几年我是肯定穿不下了，对不对吧？嗯。那然后呢我就想，不对呀，那未来我的女儿是不是就能穿了、哦、哎，这么好看的衣服，这么新鲜的衣服，到时候这个时代是不是复古啊，到时候是不是轮一下，是不是她穿
0: 上时尚是个圈儿？
1: 对，所以说我就扔，哎呀还是别扔，
0: 你会留下来。
1: 我就留下来。
0: 但是我现在收拾的时候、嗯、我会特别明确的说，哎，我这个夏天，比如说我刚过去的夏天、嗯、哎，我这个夏天这些衣服我没有穿过、那大概率我明年夏天也不会穿它。好，这些衣服我会扔掉，非常干脆的扔掉，
1: 真的会。
0: 然后看到说衣柜变得清爽了，收拾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嗯、其实心情是很舒服的。
1: 所以就是说有舍有得，你要是不把这些东西扔了、嗯、你就没有这种愉悦的心情
0: 再去买新的了。
1: 哎呦，又买新的。就是我其实就怕是什么呢，你买回来的新的，就是比如说你，咱们说女生不喜有一些什么黑色连衣裙，波点黑色连衣裙
0: 啊，复古的，
1: 就是你这件裙子你就放心吧，你今年扔了，明年后年你一定
0: 还会买一样的，
1: 买回来的。对，
0: 哎，说到这个衣服哈，真的和大家来好物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说大家换季在整理衣柜的时候，有可能跟我跟铁莹会遇到同样的这种困扰，你说这个东西该扔还是不该扔呢？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今年你没穿，那么大概率明年你也不会穿，那该收拾的该清理的我们就给它清理掉。但是有一些经典的东西、嗯、你会发现好像过了多少年它都很经典，你甭管什么时候拿出来穿它也都不会过时。所以今天呢，推荐给各位一款能够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 Polo 衫。
1: 哎呦，这个真的。
0: 对，然后比如说在一些线下商场啊专柜里，你如果真的要买一件稍微品牌一点的 Polo 衫啊，随便一件你叫得上名字的稍微好看一点的，你去逛一逛，大几百或者上千块。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那就是我们的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Polo 衫。
1: 你一说这个牌子我就觉得很经典了，
0: 它的那个 logo 记起来了吧。
1: 就是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哈，一旦说到 Polo 衫就一定是这个牌子的，
0: 会想到它。
1: 对，所以说关键词大家公众平台啊，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大家回复一下2026。嗯，咱们呢让你不用花太大的价格啊，就能够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时尚感。
0: 哎呦，
1: 是的。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呢，这个牌子太火了、嗯、因为也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品牌了。嗯，然后呢一旦是 Polo 衫就肯定会是它，女生那种连衣裙 Polo 衫打球穿真的好看。嗯，我觉得很多明星都喜欢穿，就是你见过的明星穿它的，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思思，他们胸前的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识、辨识度高不高？嗯，辨识度拉满。大家搭配一些休闲裤，尤其小白裤、小白鞋，你就搭配西裤或者是那种灰蓝色的
0: 也可以，
1: 非常好看，完全好看啊、嗯！因为这个 Polo 衫嘛，它是有那个领口的，所以领口一翻，比如说你要见客户，嗯，你要打球，嗯，我觉得它这个底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就我说句不好听，你要是没有领子的，你去打高尔夫球，人家不让你进。所以说，不是说你跟人家去说啊，我这衣服多少钱？不是那种、哦，就是说你是很有品味的，因为它本身比较素气，嗯、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衣服。就任何场合，你甚至如果说你是主持人，你到去直播，你去主持穿那个都可以的，哦、非常有那种松弛感、嗯，而且就是非常的高贵。
0: 是，它专柜价格目前来讲的话是1199块钱，拉夫劳伦啊，经典的纯色的 Polo 衫。但是我们平台上今天给各位开出来的价格是299块钱，各位就可以带走了。你算一算，相当于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而且三种颜色供大家选择啊，黑色、藏青色和白色。
1: 对，这三个颜色都是非常经典的，大家夏天可以选两个黑白色换着穿，是不是、哦、然后你号码呢，这个 S 到这个 SL 这个是全覆盖的，男女都能穿的，这是不分男女的啊。就是大家说这种衣服的话，就是肩型版型都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原件

0: 驼背什么的，就穿上这个衣服马上那种气质就出来了。
1: 嗯，
0: 各位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到购物车里95折，可以说是两件起吧到手更划算。
1: 哦，
0: 然后咱们今天也给大家一些限量的福利，因为每款颜色是不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统计了一下是100件左右吧。
1: 嗯，
0: 所以各位啊，赶紧的，我们的公众号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大家回复2026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咱们可以下单了啊。
1: 是的是的啊，直接可以回复2026，看到回弹链接的时候可以点进我们的商城来了解一下商品，觉得没有问题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跟大家在聊那个断舍离的问题嘛，所以也想问问哈，最近一段时间各位扔掉了哪些东西呢？
0: 哎，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断舍离只是简单的扔扔垃圾，
1: 嗯，
0: 清清杂物，
1: 嗯，
0: 但其实你真正断舍的是一个心情，就给自己减负的这样一个修行吧，
1: 嗯，
0: 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就像刚陆欣说的那个，我觉得我有点难，
1: 嗯，
0: 啊，家里很多东西你看着是完好无损的，还能凑合用，
1: 嗯，
0: 实则这个悄悄的拉低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板子，哎呀，我家那个菜板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1: 嗯，
0: 你不说那菜板，我跟你讲，我家有一个就专门绞肉的那种小机器，就小熊的那个，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100多块钱还不贵。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爸爸用完之后他就没有刷很干净，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福州的天气又很潮又很湿，他就会滋生细菌，
1: 嗯，
0: 等他再用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里面已经没办法再看了，
1: 嗯，
0: 然后呢我爸说没关系，我给你拿热水烫一烫，我给你洗一洗，他一定要留着，哦，我说
1: 觉得心里边不舒服，
0: 我说你真他觉得舒服，他觉得他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福州就潮嘛，
1: 嗯，
0: 你就潮了它肯定要滋生的嘛，他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说
1: 没啥事儿，
0: 能生出来这个细菌他就能吃，就给我这种感觉。对，其实我们消耗我们自己的状态有没有，就是我在这一点上至少我会跟他一直纠结我自己的整个的身心非常的疲惫，
1: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嗯，就是最近各位断舍离，
0: 嗯，
1: 要说断舍离的经历，不管是说清理家里很多年的那种老物件，嗯，还是说哎我主动的好像要从这段关系当中抽离出来了，
0: 嗯，
1: 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您断舍离到底丢了什么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今天聊断舍离啊 ，MC 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为准啊。
1: 对，
0: 我有点跟你感同身受了。就是具体情况我们等官方通知啊。然后呢，求匿名，他说呢，孩子初二，上个月升地小中考考完，当晚我就把这两年所有的这两科资料全部打包，解决了两个学科，爽
1: 啊！就是说还有未来还有好几个学科要解决，是这样的吗？
0: 因为初二嘛，小四门是要先考掉两门的，然后初三的时候是额外再考历史和政治嘛，就是道法。
1: 哦，是这样子的，是吧？那说到这儿，我就敢想说说我了。我跟你说，就我现在小学的书我都还有。
0: 对，你小学的书？
1: 对，我小学的书，小学的语文课本、数学课本，我到现在都有。我感觉我要是，不然我就拿出去看看有没有好价钱。对，现在已经成古董了啊。对，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抱抱屋，他说什么？哎，扔了家里不成套的餐具。餐具还有喜欢成套的，是不是？他说材质不好的、缺角的，拿了一套景德镇的这个很好的一个陶瓷碗啊，心情一下子就很舒服了。原来家里老人都说了，过年才能用。他说我不管，我就要用，是吧？我现在每天吃饭我都用，洗碗心情都好好的。
0: 哎，就是他说这个。我能感觉到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家里老人他不舍得，哎，你这个碗啊，边边角角啊，有点坏掉，哎呀，不用，还能用呢，不要扔。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属于趁老人不注意，我就扔。
1: 你扔了，
0: 趁老人不注意，我就扔。
1: 他扔了之后，他不说你吗？
0: 就是
1: 你就会有这种吗？
0: 扔习惯之后，他觉得说，哎呀，这孩子不可救药啊，说了也没啥用啊。
1: 哎，就我
0: 他其实也就不说了。
1: 我有的时候我考虑过这一点，有的时候我爸我妈经常，因为他们太节俭了，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偷偷的扔一些东西之后，然后他们就会跟我大发雷霆，然后就会指责我，
0: 发现了之后会生气。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是想过，反正我扔习惯了你就好了。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这是不孝顺，
0: 你这太浪费，
1: 他又道德绑架我了，咋整？
0: 有的时候我扔一些也会跟老人会产生矛盾，会产生矛盾，就是老人会生气，但是过去之后也就好了，因为我会偶尔转发一些相应的新闻给他，他看了以后，他虽然不吱声，但是心情可能没这么生气了，
1: 是吧？
0: 是这样，是这样，就包括就是一直用的砧板呢，筷子呀，就是各种餐具啊，包括说我说你看你有的时候买的这些盘子啊碗呀，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好看或者这个便宜。

0: 我说他不一定是安全的，他会解释说为啥不安全啊，怎么怎么的，那我就告诉他，哎，这里会存在怎么怎么的，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些东西以后我来买，所以就导致说前段时间我其实也扔了一部分的盘子啊碗呀，我说包括那些像不锈钢的，我说你以为是不锈钢的，它有可能它不是不锈钢的，我说正规的不锈钢的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标志的，
0: 对对对，我说你要听进去劝，然后呢我会把这些都打包收拾了，然后再去买一套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然后回来之后放在那个洗碗槽里头，我会发现说哇我的心情就好很多。
1: 就是你看抱抱屋刚刚说的啊，他的这个认知，就我看完他之后又打破了我一个认知，他说他说家里的不成套的餐具他就觉得他不喜欢了，这个我跟你讲，
0: 我是倒还没有这样的追求。
1: 那抱抱屋，你在我家就生活不了了，我家就没有成套的餐具，对，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就风吹哪页就翻哪页，我看上哪个了，就可能就随时就买一个。
0: 那你有可能买的还是孤品呢？
1: 对，没错，所以说我就是他在我家饭估计都吃不上。
0: 哎，包括求匿名的这位朋友说，收拾孩子的这个书啊，收拾书和收拾过季的衣服，我觉得每次收拾完很有成就感。就孩子的书也是一样的，因为最近中考高考结束之后，我其实会刷到很多新闻，就比如说孩子考上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他就站在那叠资料旁边，可能那资料堆叠起来都比孩子要高了，包括考卷刷的题，然后会配上文说哎呀付出啊努力啊总会有些回报，就类似于这样的。
1: 这得考挺好。
0: 后来我想了想，完了，我没有办法发这种视频，因为孩子的书我基本上是每学期清，那我会留下什么呢？留下课本儿。但是他刷过的那些卷子呀，那些教辅材料，因为真的是太多了，你没地儿放，你一年一年的堆叠起来，然后我就会说全都收好，先放在箱子里头。什么时候处理掉呢？就是他新学期开学半个月之后，如果这半个月之内没有用到我收到的这些材料，那么接下来的他这个学期他一定不会用到了，那我就把它就处理掉了。
1: 那书会留着？
0: 书肯定是要留着，课本肯定要留嘛，因为你要返回来再复习嘛。
1: 他比如说老师平时教给他的随堂作业啊，那些他曾经写过的潦草的字迹，
0: 就我都清掉了。
1: 这很可惜，没有留住那一二年级。
0: 但你没地儿放啊！包括我们曾经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孩子从小的时候他画的那些画，就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这是我孩子刚开始，你看潦草几笔，但是是他的童年，他稚嫩的童年，我得留着。
1: 好吧，这个家长留着。
0: 但是你越留着东西越多，你没地儿放，
1: 全都留。对，得有个多大的房子，
0: 你确实没地方放，
1: 整片海洋都是我的。
0: 所以这些我会定期的就去给他处理掉了。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岁岁安然，他说什么衣柜里啊那些这个版型过时的，就尤其是穿着紧的，哎呦，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0: 就不合适了嘛。
1: 就是一年穿不到一次的衣服全部扔掉。哎，我跟你讲，我是这样子哈，比如说现在是夏天了，对不对？然后我准备把夏天衣服都拿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看，我说这些衣服哪些我就今年不想穿的，我会单独放在一个包里。然后呢，我会时不时的去我不想穿的那里
0: 再翻吧。
1: 对，然后就不是翻，不是你想象的会把这个旧这个不喜欢的衣服拿到里面混进去，不会，我就单纯的不想穿我想穿的，我就去穿我不想穿的。
0: 啊，
1: 是不是很神奇？比如你今天看我穿的这套衣服，就是这是我给你讲，就是没有放在我想穿的这堆里。就可能这些衣服已经我放了5年8年了，但是可能他就没穿过几次，但是他就是在我的不想穿的里面，我还会再穿，所以我没办法清，你知道吗？我的衣柜呀。
0: 然后晚风有说啊，他我定期断舍离的时候，是家里所有的那个过期的护肤品啊、面膜呀，哪怕还有大半瓶我没拆封或者没用完的，只要过保质期了，我就直接扔。我觉得脸上用的东西不能将就，
1: 我觉得太可惜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让我发现我妈她买的些什么类似于护肤品过期了，我分分钟钟秒给她扔掉。对，然后如果我要是真的是我自己真金白银买的，
0: 又不舍得。
1: 哎呀，我跟你说，别说是护肤品，我就给你拿保健品，我看着它，我说哎呦，这还有一个月就过期了，这一个月我是肯定不会把它拆开吃的。我就放在那儿啊，我就看着它，我就舒服，我可以不吃，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扔啊。
0: 然后求匿名。也说到一个哈，他说我真的前段时间收拾家里头卫生，我扔掉了家里囤积泛滥的各种塑料袋、外卖餐具和一次性纸杯，习惯性囤积真的很占地儿啊，但是清理完之后我感觉家里都舒爽了，好治愈啊。
1: 哎，就是你看啊，网上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的纸袋怎么用。前两天对，然后
0: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收集的东西。
1: 哎，没错，就是那种就是喝完奶茶的袋子，他说你这个奶茶袋子怎么叠，还有一种
0: 要怎么收怎么用。
1: 对，然后所以我就看到你这个奶茶袋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们不学习一下，

0: 呀，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聊断舍离啊，真的觉得说有的东西，哎呀，人的成长真的就是从一次次断舍离开始的，剔除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的，甚至让你感觉到身体疲惫的多余的那些负担，你才能真正的轻松起来。
0: 是的哈，这个清空旧的这种杂乱，然后才能纳入更好的新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够在取舍之间吧，收获干净轻松。
1: 是，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0: 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
1: 记得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你别在意，
8: 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我要你爱我》。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害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经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二百五的说法。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5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

0: 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呐？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我相信丢手绢这个游戏应该没有人是对它比较空白的，没有玩过吧。曾经陪伴了我们童年时光的这个丢手绢被薛之谦唱在了歌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丢手绢静静地躺在那儿，让我们非常的怀念。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丢手绢，我们童年有很多很多的游戏，老鹰抓小鸡，跳皮筋儿，丢沙包，很多时候儿时的游戏被有一些音乐创作人放在了旋律当中，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也可以。欢迎大家锁定893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听歌点歌送祝福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想听单依纯思念。

0: 尽头。
1: 刚刚听完了小善的思念是一种病，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我 Elwer 他说这一期歌手我看了，当时单依纯唱的就是现在的这首歌，他唱这首歌之前说起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我非常的心疼，好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非常非常的好。其实那期节目我并没有看哈，但是呢我们说到原生家庭，我特别有话想说，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就说哎呀我的原生家庭特别的不好，造就了我现在这样的性格。其实你的性格跟你的原生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有受教育，你的原生家庭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没有机会去有过这样的条件去受教育。那我们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跟自己和解，就是为了自洽，就是为了能更好的拯救自己，原谅他人，不是吗？为什么一定要揪着这个原生家庭一直在那儿说哎呀是我现在所有的错，所有的不好，所有的不堪，所有别人说我的缺点都是由原生家庭造成的呢？并不是这样的，你的原生家庭没有阻碍你唱歌的梦想，对不对？你的原生家庭依然让你有了成就了你现在的自己，你的原生家庭给了你天生的好嗓音，天生的好的外貌，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7: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来自黄韵玲，做我的朋友。

我相信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沉浸在这个吼呀这个声音里面，这段清唱非常非常的放松，没有刻意的修饰，没有那种修音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完全全的原住民的生态的民族的东西，他没有刻意的去卡那个鼓点，他就是非常自由的，是一个散拍，但是听完以后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群居的清静的温暖的那种氛围和感觉。在90年代的很多很多歌曲当中，要么就是都市的情歌，抒情的温暖的自愈的要么就是很完整的这种民歌的改编，但是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特别讨巧的一个部分，它没有完全翻唱，就是提取了它其中一点点呼喊的这种唱腔，然后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虽然只有几十秒哈，但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氛围感就被营造出来了。这种民谣民族的这种歌谣特有的这种松弛感、旷野感。会让我们感觉到山川河流大海很治愈很温暖。7:1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姚小棠和罗云熙在一档音综当中合作的歌曲《无人之岛》。

这个版本完全跳脱出了原来我们固有的那种情怀的滤镜，完全站在了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重新解构这个故事。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个版本，吴静的、雷佳的，都是站在女儿国国王的这个视角来诉说一腔柔情。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不是。7:27，刚刚听完了 JJ 林俊杰的女儿情，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接下来的这首歌，张艺兴《吾辈当自强》。

0: 菇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如果有人比我更爱你。那个时代是一个没有数字音乐的时代，所以每一盘磁带都是我对青春的回忆和追忆。这张专辑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非常不小心买到了盗版。那个封面是我很喜欢的任贤齐的那个装扮啊，穿着牛仔裤，然后那个头发长长的飘在眼前，他站在那个路边很酷的那个样子，非常非常的帅。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峰师兄，他想要听到陶喆这首歌《蝴蝶》。

这首歌是完全非常陶喆的一首歌，即使世界满目疮痍，我依然站在废墟上，给予您力量，带领你们去冲破枷锁，破茧成蝶的一个过程。这首歌《蝴蝶》有非常非常好的意象，这是一首抒情的 R&B， 但是也不只是一首抒情的 R&B， 它是一首写给所有的身处黑暗之中的人的一个生命的序曲。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周董周杰伦，很多人都非常爱他的这首歌。当时发专辑的时候不是很火，但是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首歌突然间被大家提及，就爱上了，而且一直爱，《爱的飞行日记》。

有一些歌曲真的很适合静静的去听，但是有一些歌曲也很适合唱，但是对于我这种喜欢唱但是短板也非常非常明显的人来说，我只能慢慢的在很多的作品当中找那个自己最适合的，或者说唱起来不那么费劲儿的，这首歌就进入到了我的歌单当中。7:4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这个人我都非常非常喜欢，我也不知道爱哪儿，就是很爱陈小春这首歌《每个女人都是美人》。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指望》，其实是一句刚刚听就会喜欢上的旋律和刚刚听就会喜欢上的歌词，因为太纯净了这个音色。7:54，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在7月16号，如果你想要寻找一个清凉又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时光的话，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了这份大礼——夏日的演艺盲盒。在7月16号，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将带来自己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用指尖流淌的古典名篇为你洗去夏日的浮躁。到7月17号，有亲子专属的给孩子们的爵士乐开演，会让轻松跳跃的音符点燃他们的节奏感。目前这几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10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

0: 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
6: 刘宇宁最新主的单曲《人间》。

0: 以极具叙事氛围感的醇厚嗓音，将剧里的辗转漂泊揉进曲调，一字一句诉说人间聚散遗憾与绵长牵挂。夏飞、石小磊作词，李冉作曲。刘宇宁，人间。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